0: Bəzilər ögünüş çapalıq, xizmət ipiş bək təstisə, bəzilər turmuş bək çapalıq, turmuşdan heç ləzzət qanmadı. Dünyanın vahidi güçlük yox deyişidir.
1: Aran 300 gram kilidigan yürekimiz minutiga 5 litr qan yetkizidi.
2: Oturganda rahatlangimiz bilan bel umurtqimiz yig'irligimizning 140%iga teng kelgudek bisim uchraydi.
3: Oshqozonimizning qalinligi 3 mm'dan 5 mm'gacha. To'ygandan keyin bo'lsa, asllikining nachasi kengaydi.
0: Bədənimizdə neçə trilyon hüceyr var. Otur hesabda sekunduğa 3 milyon qitim parçalındı.
4: Hayatlıq üçün bədənimiz köp tırışanlıq görsüldü.
0: Birer işlanı qılaylı, hayat bilən tən ilgirləyli.
1: Əmmi ərziydi. Güzel çağla bizgə həmra. Bizni xuşallandırdıqan turmuş hər qancı qiyin bolsumu, Söygü bilen yaşımız, nişanlı intilişimiz, arzunu emelge aşırışımız gerek.
0: Ailemizdikiler için, dostlarımız için, sevgi için, yaşaş için hem de erzildi.
5: Mini çikim. Qayrız çaxmaqtızlıqda biciruldu. Rənə, kibirlik keçirim qılındu.
4: Mentallam, mini. Sikot üçünlə təsdiqlindu. Şünotda isabatınız kırdı. Asalla, nəx pul alalaysız?
3: Teşimiz palpal, işçimiz qalqal. Qayrız bilən qayrız qaytırımız. Öpkimiz ne işçidən qaqıdı?
4: Mukapat poli tarxtılğan aman, qayrız qaytırmən.
0: Qulaqını kesip, qosaqını yamaş digən şüdə. Küllər həqiqətən təsdiqdə atıdı.
1: 90-cı illarda tuğulğan 3.6% kişinin inovatif qarzının qərəli daim ötüb gedidi. Onun üstügə qarz bilən qarz qaytırıdı. Ular həm istimal həvəsini yığılmaydı, həm qarz qaytırışqa qurbi yetməyvatıdı.
4: Bir günə gözümünü şundaq assamla, qarzlarım bıraqıl tügəb getkən bolsa, əmini qaytıdan başlasam dəb bəhmi arzu qılımın.
0: Qaytadan başlasanız boludu. Qarz bilan qarz qaytarışını toxtutub, qarzınızı rədləb, qarz qaytarış planı tüzüb, idraki istimal adətini yetildirin. Setib alalaydığan əmili küçünüz bolsun, setib elişini rəd qıladığan kəskinlikiniz mi bolsun?
6: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entai, Minzu Guangbo.
7: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事穷。 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 选自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9年3月5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6日。现在。 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2至303页。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理论联系实际，前提是学懂弄通理论，掌握思想真谛。年轻干部要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治四风树新风并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64页。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选自为实现党的20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23日，20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 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8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8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建筑实践的深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才能真切感悟到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选自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23年3月30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0期。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4页。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亲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4页。通过集中教育推动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人民群众看主题教育是否有成效，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党员干部作风是否有明显进步。要抓实以学政风，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学查改相贯通，对标党风要求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源，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增强检视整改实效。要大兴务实之风，抓好调查研究，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 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将调查研究发扬光大，要弘扬清廉之风，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全面查找廉洁风险点，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要按照三不腐要求健全相关制度，严格执纪，建好护栏。要养成简朴之风，把生活作风问题作为检视整改的重要内容，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筑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的堤坝。选自在内蒙古考察时的讲话，2023年6月7日、8日，人民日报，2023年6月9日。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落实重实践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在以学促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一是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扬、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立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二是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恪尽职守、担当作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严肃整治拈轻怕重、躺平甩锅、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等消极现象，完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三是形成狠抓落实的好局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主动抓落实，聚合重力抓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在抓落实上取得新实效。选自在江苏考察时的讲话，2023年7月5日至7日，人民日报，2023年7月8日。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4年1月8日。道不可作论，理不能空谈。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各级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自觉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持续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群众极难筹盼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把党的20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选自第6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序言，202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1日。
8: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9: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问题，有些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广大干部群众反应强烈，不能听之任之。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我们要充分估计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持之以恒，抓好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建立健全管用的体制机制，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 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3年2月28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8至379页。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要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2日至25日。
10: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杜怀超的散文作品《大地的恩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在江南，我时常遥望家乡的那片竹林。对于竹子，我处于一种远距离的仰望或者审视中，它与我或如千年的深潭，或如捉摸不透的阵风。空行处唯有水声一般漫漶过来，竹林深似海，这也不是雨打竹林的声响。猜不透道不出其中深藏的未知和遮蔽的隐语。对于竹子，父亲与我看法截然不同。父亲是从一根竹扁担开始与竹耳鬓厮磨的，磨得光亮的半月形长扁担，与父亲时常纠缠在一起，使得父亲瞬间有了丹山填海的力量，一种承担着苍茫大地的力量，养活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和竹子挨得那么近，皮肤挨着皮肤，骨头连着骨头，以致在手般肩扛之间，我听到了骨头与竹节的窃窃私语声。当然，父亲总是默不作声，至疼痛处他也只会咧嘴一笑。我不理会父亲对竹的迷信与虔诚。在我六岁开始扶起歪歪斜斜的竹篙，在宣纸上战战兢兢地涂抹下重重的一笔后，弃笔逃离。但父亲就像老鹰捉小鸡般又把我抓回来，我老老实实地重新拾起竹篙，继续在宣纸或者红纸上描摹前程、图腾和吉祥。父亲也完全不理会我的委屈，他只纠结我对竹篙的亵渎和无知。已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书桌前挺直身子，坚守着对竹篙的执笔姿势。父亲呢，在门前的田畴上种下一片竹林。我是在历史的河流里认识竹简的。最初的文字里，竹简是一座立体凝固的雕塑，在时间的刻刀里留下他们刀砍火烧的背影。父亲不懂竹简，即使竹叶大的象形文字他也是看不懂的，但这不能阻止他对文字的向往。在我夜晚习字的空闲里，他也会郑重地拿起竹篙在空中比划一番，那举止与深情分明是我多年后仰望庙宇般的神圣，或对万物生灵般的虔诚。确实也是一行行端庄的文字，当我们给予它生命，谁能窥尽其中的叱咤风云？在竹简深处，或者说在竹海深处，父亲是无法窥知内部世界的，诸如竹子的暗语与象征，比如它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此父亲是一片茫然。父亲要做的就是怎样转移到生活的舞台上。念及此，我看到一株高大挺拔的竹子正走向大地上的菩萨般的父亲，直至生命深处，随即竹涛涌来。
2: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作品《山与水》，由我为您朗诵。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

0: 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三集。
1: 哎呀，这手机收款，手机转账，哎，这东西好，哎，学会了。
2: 曹叔，
1: 哎，哎呦，吴萌嘛，哎，快进来，快进来。哎，
2: 曹叔，嗯，今天没有问诊的。哎
1: 呀，到现在还没有。啊？哎，我倒是希望没人来呀、啊，没人来说明庄稼长得好。
2: 对。
1: 哎，萌萌你坐啊。哎，哎，不是。你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啊，
2: 解决了。是这样，曹叔，嗯，上次您去我的番茄大棚，我看您的眼镜就剩一条腿了。哦，我这次来啊，就是想送您一副老花镜的。哟，那，
1: 不，啊，这我可不能收啊。
2: 怎么？
1: 我这能用就凑合用啊。
2: 哎，曹叔，上次多亏您看出来我的番茄施了假化肥。又帮我一点点矫正，才及时止损的。我就是点小心意嘛，你就收下吧。
1: 要说这庄稼一枝花呀，全靠肥当家。
2: 是。
1: 用什么肥安全，用什么肥养地，那学问大着呢。
2: 是是。
1: 图便宜买假货，钱白花不说，把地也糟蹋了。啊，你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那都是怎么造成的？
2: 可不是吗？
1: 啊，所以说萌萌啊，这个错误你可不能再犯了啊。
2: 一定我一定吸取教训。
1: 哎，这好。
2: 可是曹叔，这老花镜您得收下。
1: 没
2: 你要是不收我就不走了。你再说都买回来了，老花镜这东西别人用不了。
1: 哎呀，你这
2: 收了。
1: 这样啊，我们俩还不是微信好友啊，我们添加一下联系方便。
2: 哎，行。
1: 你出示码，我扫你。
2: 那这个。
1: 哎
2: 呦，曹叔，您这手速可以呀。
1: 练会了，练会了。
2: 这个萌萌哒就是我，您备注一下。
1: 好好好。哎，我叫近视曹，你也备注一下啊。
2: 好嘞。哎，曹叔干嘛呀？您给我转账。哎呀，给我老花镜钱。
1: 没错，就是老花镜钱。
2: 可是，
1: 你不收，你就拿走。啊，我曹学满是老党员，这根神经从未放松过。哎，你可不能坏了我的名节啊。
2: 不是，
1: 你看看，我给你的钱数对不对啊？
2: 呀，这您怎么知道这钱数的？嘿嘿，
1: 我刚才看了你眼镜盒里有个小卡片，那信誉卡上有钱数显示。
2: 我都没注意，我这可是。
1: 你就快收了吧。啊，快收。
2: 好吧，我收。
1: 哎，你这孩子实诚不错。
2: 那曹叔您先忙着，那我先走了。
1: 好，你忙去吧。
2: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哎呀，手机这个东西真是方便的。哎，对了，曹兴旺，军令状还有半个月，这个我可没忘。
2: 我在去你们公司直播间的路上呢，我把你哥八种包装的锁面样品带过去啊。
3: 他同意我们直播带箱了？
2: 嗨，我没告诉他，先上架再说呗。他要是再固执狭隘啊，我就跟他分手。
3: 那可不行，我还是想让你给我当嫂子，美丽、善良、聪明、能干。
2: 哎呦，小梅，我发现你自从进了曹兴旺的公司啊，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 这嘴巴也像抹了蜜似的。
4: 杨小强的锁面一上直播间，七天销售一空，并引来意大利客商订购了全年的产品。在事实面前，杨小强开始反思自己的固执己见。不久，与吴萌萌一起加入了合作社，杨梅也入了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股，拿到修建富春山居民宿的贷款。民宿走原生态路线，古朴，充满诗意。离跟父亲的约定还有半个月，我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儿，带着刘助理频繁往返于上海、杭州两地，同华翔伞公司签订旅游观光合同，同六家旅游公司签订富春山居民宿定点合同，同省教育厅及中小学签订东村研学基地课外实践活动合同，等等等等。
5: 曹总啊，关于这套水肥一体化质控系统的应用情况，我们已经反复论证过，你们村现在是上马这套系统的最佳时机。只是我们要强调一点，这套系统的投资不小，如果有难度啊，我建议再缓一缓。你们已经同我们浙江大学签署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会遵章执行的。
6: 我已经核算过，合作社用于再生产的结余部分，与我们争取到的政府的扶持资金和低息贷款加起来，投资依然有缺口。这个缺口我来补，我把我那套婚房卖掉，加上一些积蓄，够了。
5: 哎呀，这个缺口不小啊，曹总，你要考虑清楚，要不要把自己的身家全部拿出来，不要一时冲动啊。
6: 我不是一时冲动，我知道上马这套水肥一体化质控系统不能再晚，再晚就会影响智慧农业系统的综合建设速度，而且这类高科技质控系统正在高效引领中国农业的未来，作为三位一体农业的排头兵，我们不能被甩在后面。
7: 曹总，你这么做是有风险的，还有你跟杨梅怎么办？没房子没存款，你拿什么娶人家啊？
6: 哎，别总提杨梅，扎心，我暂时给不了她物质保障，作为一个男人，我可能没资格娶她。
5: 曹总，你是个有远见的企业家，不过个人问题也要妥善处理，不要造成伤害啊。
6: 放心吧，没问题。
5: 好。
3: 在哪里？
6: 萧山机场。
3: 你这瑞安节奏特别酷，我喜欢。
6: 你的直播带货盘活飞云江畔全域资源，特别火，怒赞！
3: 怒赞收到。
6: 按照公司用人协议的约定，你明年的分红很可观，很可能当上小富婆。
3: 我其实还有更奢侈的期待。
8: 请由杭州飞往深圳。
6: 我登机了，有空再聊。
1: 曹叔，杨小强。
2: 曹叔好。
1: 萌萌啊，快进来，快进来。
2: 彩兰阿姨在家吗？
1: 在。在客厅教学生扎花灯呢。
9: 扎花灯啊！
2: 阿姨的腿好点没有？
1: 好多了。
9: 什么样的纸？
1: 轮椅已经光荣退休，靠边站了。
2: 那我去客厅跟阿姨学扎花灯了。
1: 好好好。
2: 小江，你陪曹叔聊会天。
1: 知道了。萌萌，去吧。学的人越多，那老太婆越高兴。小江，来这屋。来。你坐呀，你怎么那么紧张呢？你曹叔又不是老虎。
5: 曹叔啊，我和萌萌来看望你们二老，其实早就该来的。
1: 你看，萌萌送我的老花镜，看手机啊特别真亮。
5: 什么送啊，这萌萌说您非要转账才收的。曹叔，这么多年了，我
1: 孩子啊，不用说啊，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理解你们。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啊，我们只看现在和将来，好不好？
5: 曹叔，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以前人前人后说了好多难听的话，您别跟我计较。
1: 哎呀，放心吧，我早不记得了。
5: 我今天是为我妹妹的事来的。
1: 啊，你妹妹
5: 啊，
1: 杨梅。哎呦，她现在可是不得了啊啊！听说直播间人数破百万呢。哎，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1: 哦，
5: 她从小就喜欢跳舞。哎，她在田野边跳的那魔性乡村舞
1: 啊，
5: 那太受欢迎了。
1: 哎呦，
5: 是原生态的一部分。
1: 哎哎，
5: 哎，这看着轻松，其实蛮辛苦的。
1: 哎。
5: 不过，我看他高兴得很。
1: 你是不是想说杨梅和兴旺的事儿？
5: 是是是。曹叔，您料事如神呢。
1: 兴旺不说，也没人告诉我。不过呀，我看这俩孩子的眼神就知道他俩都中意对方。
5: 哎，姜还是老的辣。
1: 哎呀，要说啊，杨梅这孩子我挺喜欢的。
5: 哎，
1: 俩孩子都有事业心啊，长相也般配，我和你阿姨私下里琢磨过这事儿，都挺满意的
5: 啊。
1: 我的意见是啊，我们不干涉
5: 啊。
1: 哎，你父母都不在了，你是哥哥，长兄为大，我们都祝福他们吧，是不是？
5: 是。
1: 哎，至于未来怎样，全凭他们个人意志啊。现在呢，还有个情况你不了解
5: 啊。
1: 这兴旺啊，跟我口头立了个军令状，说两个月给反对搞新公司的人一个说法，要用结果服众。所以呢，在他卯足劲往前奔的这个节骨眼儿，我们不要给他压力。杨梅也是啊，刚刚打开局面，让他们先把事业搞起来，你说是不是？
5: 是是是。曹叔，
1: 哎，
5: 有您给定调调，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我今天来呀，还有一项任务
1: 啊。什么任务啊？
5: 教您玩转手机呀，下载直播间互动等等功能，我负责给您培训来了。
1: 不用不用
5: 啊，
1: 我自己呀，早就搞明白了。哎，你看看啊，我现在就去直播间给杨梅点个赞，再刷个小礼物。
5: 哎呦，曹叔，你可真是棒棒的呀。
2: 曹总，跟您提个建议。
6: 说吧。
2: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看，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月度 KPI。为了让我们的净值公司名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从销售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设立专项奖金，资助考入一本院校的本村学子呢？
6: 哎，这个建议好。我们东村早在明清时就有在外做官的，还有发达起来的乡绅出资办学堂的传统。你这个建议是耕读传统的传承和延续。杨梅，
2: 嗯，
6: 麻烦你做个奖励方案，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2: OK。
6: 请进。哎，你们。
2: 啊，我在跟曹总汇报工作，我先走了啊。
6: 啊，小强，坐。
5: 哎哎，兴旺
6: 啊，
5: 你们俩没事吧？
6: 没事没事。哎，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5: 啊，有点小事儿，
6: 说吧。
5: 啊。兴旺啊，我有个建议。
6: 嗯，
5: 现在以我们东村为中心的整个进士镇，这乡村公路网建设情况良好，通过直播等营销手段啊，聚拢了大量的人气。哎，来乡村体验旅游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不妨乘机造势。
6: 哦，怎么造势？
5: 哎，我们可以组织一次自行车乡村环游越野赛呀。
6: 好主意呀。小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5: 啊，
6: 你来负责组建团队，出策划案，找合作伙伴，需要我拍板的随时来找我。
5: 不是，我不行吧。
6: 哎呀，你就放手去干吧。
5: 那行，那我去联络了。
6: 去吧。
5: 哎，加油。
6: 好嘞。
4: 距离我和父亲定的军令状日期还有两。

0: 水飞一体化制空系统建成了，并同步引入卫星遥感技术和 AI 识别技术系统，我们的晋氏东村有了名副其实的内核，智慧农业的雏形终于有了形态，资金互助社和农文旅公司高效运转，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老爸老妈的手机玩得熟练着呢。 在手机种田 APP 上，老爸给我点了一溜赞。最让我欣慰的是，老爸老妈自愿走进了杨梅的直播间，一再嘱咐不要开美颜滤镜，最讨厌塑料人，要本色上线。
1: 哎哎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嘿，我是个农民，别看我当过村书记。 合作社老总，我最擅长的还是种地。哎呀，这说起种地呀，我就来精神。年轻时候，我们是看天种地，这一遇到天热少雨、洪涝灾害和病虫害发生，那基本就是干瞪眼，哎，常常颗粒无收啊。现在好啊，是看树种地的年代。 我们村呐，自古以来是讲究勤学善耕，出了好多进士和名牌大学的学生啊。种地是种地，可从没放松过对孩子们的教育啊。那古有学馆，今有学校，治学之风盛行啊。
2: 呵，
3: 曹叔这气势明显是要霸屏了。
2: 是啊，
4: 客服正在和几家学校谈研学的事儿。
2: 骄傲啊！
4: 后来这居上，彩兰阿姨摩拳擦掌也要出镜了。刚才那个大嗓门老头啊，那是我老伴儿，啊，他以前呢是我们村的带头人，招呼大家伙儿干这儿干那儿的，习惯了。这调调啊，就是降不下来。我现在呢，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你们可能想不到，我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妇女，也有自己的梦想。
5: 你们猜猜看，
6: 乖乖，
4: 我的梦想
6: 阿姨更厉害，上来就跟网友互动上了。
7: 是啊，
4: 彩兰阿姨满头白发，笑眯眯的样子，好可爱呀！哎，这直播间呼呼开始上人了，
8: 新鲜的杨梅，
4: 猜对的这几个网友，一定是经常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关注我们农产品和文化旅游产品的粉丝们。
8: 阿姨不慌不忙，表述的很到位啊！
4: 啊，是啊，都是经过私塾的，有文化。这说起这瑞安的花灯啊，距今有800年历史了。那最有名的花灯呢，是古龙。哎，我小时候很有幸就参与过。那我在那个龙尾部分啊，哎呀，这里的门道啊，那多着呢。我。
0: 我，我今天不絮叨啊，啊，调那个干货啊！
4: 阿姨真棒啊，直播间竟然没有掉粉儿。
0: 这说明广大网民对文化底蕴深厚的内容蛮有兴致，不是我们认为的浮躁的一代。
8: 嗯，想不到两位只念过几年私塾的老人家，能给我们晋氏东村代言了。
0: 哎，你们轮番上阵，一静一动，可以直接满足用户的情绪价值。
9: 感情牌打得好，自然不愁订单。
8: 哎，
9: <笑>哎，啊，
8: 老谋深算的人原来就是你呀！<笑>曹兴旺，
9: 嗯，
8: 我们俩的事情，你怎么考虑的？
9: 啊，什么事情啊？哎，我们俩有什么事情啊？
8: 装疯卖傻。
9: 老曹，啊，
8: 你再跑一趟银行，啊，把这个存折里到期的钱全取出来。
9: 啊，老伴儿，是这个？
8: 啊，
9: 你可以呀、啊，你这么多私房钱都不让我知道啊？啊，
8: 都是给儿子攒的。哎，你快去啊！哎，别忘了带上我的身份证。
9: 啊，
8: 江边的那个楼盘卖的挺快的。
9: 啊。

0: 乔兴旺，民宿是以我那个破烂家为基础扩建的，我是持股人，我还是直播间的主播。唉，现在直播经济的基础都已经打好了，民宿也有专业人士经营，我想我可以安心离开了。
1: 啊？为什么？
0: 你不要担心我，我在这儿获得了最美好的人生体验。我承认我喜欢你，从你把月亮花灯挂在桂花树上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你了。可是我也知道你最近的逃避就是一种拒绝，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不怪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1: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不去，我明天就去上海，原来的公司正需要我。
1: 你必须跟我走，走。
0: 你弄疼我的手了，你霸道。曹希望，我穿着高跟鞋呢，你竟然让我跟你爬山。
1: 来，我背你。
0: 你这是要干嘛呀？
1: 到了山顶你就知道了。
2: 曹总，我们都准备好了。
3: 好，今天是我们的滑翔伞项目首次试飞，由我和杨梅共同完成。
0: 啊，
1: 教练，麻烦帮我们穿好救生衣，系好缆绳，还有安全带。
3: 好。
0: 啊，曹希望，你还没征得我的同意呢。
1: 我不会看错人的，你和我一样，喜欢接受新挑战。
4: 曹总，准备完毕，
1: 谢谢。
3: 出发！嘿、
0: 哎。啊！曹希望，我腿软。
3: 有我在，别怕。向下看，
0: 我不敢。
3: 胆小鬼，闭上眼睛也是飞，睁开眼睛也是飞。
0: 我看见了，下面好美啊！
3: 我就是想让你看见我的梦想，小时候就做过的美丽的农耕梦。
5: 接下来的故事我不说你们也能猜得到。丰收节这天，随着杨小强手里的发令枪一响，来自世界各地的628名自行车参赛选手踏上瑞安乡村的梦幻之旅。

广场上，杨梅带领的魔性乡村舞蹈团跳起欢快的丰收舞，直播视频团队剪辑同步放送，一幅开放包容、充满创新活力的浙南三位一体农业发展蓝图正在向世界徐徐展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三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尧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亭
9: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0: 四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虎南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

0: 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6: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8: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6: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 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0: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0: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0: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5: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4: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6: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7: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6: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8: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9: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坪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3: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

0: 来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

0: 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2: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4: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3: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5: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3: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0: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 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

0: 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太盛，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0: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选自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9年3月5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6日。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揽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2至303页。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理论联系实际，前提是学懂弄通理论，掌握思想真谛。年轻干部要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治四风树新风并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64页。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选自《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2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8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

0: 12月28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建筑实践的深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才能真切感悟到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选自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23年3月30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7。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20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4页。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清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20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4页。通过集中教育推动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人民群众看主题教育是否有成效，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党员干部作风是否有明显进步。要抓实以学正风，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学查改相贯通，对标党风要求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源，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增强检视整改实效。要大兴务实之风，抓好调查研究，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将调查研究发扬光大。要弘扬清廉之风，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全面查找廉洁风险点，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要按照三不腐要求健全相关制度，严格执纪，建好护栏。要养成简朴之风，把生活作风问题作为检视整改的重要内容，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筑牢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的堤坝。选自在内蒙古考察时的讲话，2023年6月7日、8日，人民日报2023年6月9日。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落实重实践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在以学促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一是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 不搞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立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二是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恪尽职守、担当作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严肃整治拈轻怕重、躺平甩锅、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等消极现象，完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三是形成狠抓落实的好局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主动抓落实，聚合重力抓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在抓落实上取得新实效。选自在江苏考察时的讲话，2023年7月5日至7日，人民日报2023年7月8日。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4年1月8日。道不可作论，理不能空谈。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各级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自觉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持续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群众极难筹盼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选自第6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序言，202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1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问题，有些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广大干部群众反应强烈，不能听之任之。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我们要充分估计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持之以恒，抓好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建立健全管用的体制机制，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选自在党的18届二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3年2月28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8至379页。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要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2日至25日。
3: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4: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5: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杜怀超的散文作品《大地的恩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在江南，我时常遥望家乡的那片竹林。对于竹子，我处于一种远距离的仰望或者审视中，它与我或如千年的深潭，或如捉摸不透的阵风。空行处唯有水声一般漫漶过来，竹林深似海，这也不是雨打竹林的声响。猜不透道不出其中深藏的未知和遮蔽的隐语。对于竹子，父亲与我看法截然不同。父亲是从一根竹扁担开始与竹耳鬓厮磨的，磨得光亮的半月形长扁担，与父亲时常纠缠在一起，使得父亲瞬间有了丹山填海的力量，一种承担着苍茫大地的力量，养活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和竹子挨得那么近，皮肤挨着皮肤，骨头连着骨头，以致在手般肩扛之间，我听到了骨头与竹节的窃窃私语声。当然，父亲总是默不作声，至疼痛处他也只会咧嘴一笑。我不理会父亲对竹的迷信与虔诚。在我六岁开始扶起歪歪斜斜的竹篙，在宣纸上战战兢兢地涂抹下重重的一笔后，弃笔逃离。但父亲就像老鹰捉小鸡般又把我抓回来，我老老实实地重新拾起竹篙，继续在宣纸或者红纸上描摹前程、图腾和吉祥。父亲也完全不理会我的委屈，他只纠结我对竹篙的亵渎和无知。已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书桌前挺直身子，坚守着对竹篙的执笔姿势。父亲呢，在门前的田畴上种下一片竹林。我是在历史的河流里认识竹简的。最初的文字里，竹简是一座立体凝固的雕塑，在时间的刻刀里留下他们刀砍火烧的背影。父亲不懂竹简，即使竹叶大的象形文字他也是看不懂的，但这不能阻止他对文字的向往。在我夜晚习字的空闲里，他也会郑重地拿起竹篙在空中比划一番，那举止与深情分明是我多年后仰望庙宇般的神圣，或对万物生灵般的虔诚。确实也是，一行行端庄的文字，当我们给予它生命，谁能窥尽其中的叱咤风云？在竹简深处，或者说在竹海深处，父亲是无法窥知内部世界的，诸如竹子的暗语与象征，比如它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此，父亲是一片茫然。父亲要做的就是怎样转移到生活的舞台上。念及此，我看到一株高大挺拔的竹子正走向大地上的菩萨般的父亲，直至生命深处，随即竹涛涌来。
2: 听见经典，
1: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作品《山与水》，由我为您朗诵。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

0: 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三集。
1: 哎呀，这手机收款，手机转账，哎，这东西好，哎，学会了。
2: 曹叔，
1: 哎，呦，吴萌嘛，哎，快进来，快进来。哎，
2: 曹叔，嗯，今天没有问诊的。哎
1: 呀，到现在还没有。啊？哎，我倒是希望没人来呀、啊，没人来说明庄稼长得好。
2: 对，
1: 萌萌你坐啊。哎，不是。你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啊，
2: 解决了。是这样，曹叔，嗯，上次您去我的番茄大棚，我看您的眼镜就剩一条腿了。哦，我这次来啊，就是想送您一副老花镜的。哟，哎呦，
1: 不，这我可不能收啊。
2: 怎么？
1: 我这能用就凑合用啊。
2: 哎，曹叔，上次多亏您看出来我的番茄施了假化肥，又帮我一点点矫正，才及时止损的。我就是点小心意嘛，你就收下吧。
1: 要说这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2: 是
1: 用什么肥安全，用什么肥养地，那学问大着呢。
2: 是是，
1: 图便宜买假货，钱白花不说，把地也糟蹋了啊！你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那都是怎么造成的？
2: 不是吗？
1: 所以说，萌萌啊，这个错误你可不能再犯了啊！
2: 一定，我一定吸取教训。
1: 哎，这好。
2: 可是，曹叔，这老花镜您得收下。
1: 没，
2: 你要是不收，我就不走了。再说都买回来了，老花镜这东西别人用不了。
1: 哎呀，这，
2: 收了。那，
1: 哎，这样，啊，我们俩还不是微信好友啊，我们添加一下联系方便。
2: 哎，行。哎，
1: 你出示码，我扫你。
2: 啊，那这个。
1: 哎。哎呦，
2: 曹叔，您这手速可以呀。
1: 练会了，练会了。
2: 这个萌萌哒就是我，您备注一下。
1: 好好好。哎，我叫近视曹，你也备注一下啊。
2: 好嘞。哎。曹叔，干嘛呀？您给我转账？哎呀，给我老花镜钱。
1: 没错，就是老花镜钱。
2: 可是，
1: 你不收，你就拿走，啊？我曹学满是老党员，这根神经从未放松过。哎，你可不能坏了我的名节啊！
2: 不是，哎，
1: 你看看，我给你的钱数对不对啊？
2: 呀，这您怎么知道这钱数的？嘿嘿。
1: 我刚才看了你眼镜盒里有个小卡片，那信誉卡上有钱数显示。
2: 我都没注意，我这可是。
1: 你就快收了吧，啊，快收。
2: 好吧，我收。哎。

0: 哎，你这孩子实诚，不错。哎，那曹叔您先忙着，那我先走了啊。
1: 好，你忙去吧啊。啊，哎，好，再见。哎呀，手机这个东西真是方便。哎，对了，曹兴旺。
2: 军令状还有半个月，这个我可没忘。
3: 萌萌姐，找我有事吗？啊，我在去你们公司直播间的路上呢，我把你哥八种包装的锁面样品带过去啊。
4: 他同意我们直播代销了？
3: 嗨，我没告诉他，先上架再说吧。他要是再固执狭隘啊！ 我就跟他分手，那可不行，我还是想让你给我当嫂子，美丽善良、聪明能干。哎呦，小梅，我发现你自从进了曹兴旺的公司啊，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这嘴巴也像抹了蜜似的。<笑>
5: 杨小强的锁面一上直播间，7天销售一空。 并引来意大利客商，订购了全年的产品。在事实面前，杨小强开始反思自己的固执己见。不久，与吴萌萌一起加入了合作社，杨梅也入了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股，拿到修建富春山居民宿的贷款。民宿走原生态路线，古朴，充满诗意。 离跟父亲的约定还有半个月，我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儿，带着刘助理频繁往返于上海、杭州两地，同华翔散公司签订旅游观光合同，同六家旅游公司签订富春山居民宿定点合同，同省教育厅及中小学签订冬村研学基地课外实践活动合同，等等等等。
6: 曹总啊。 关于这套水肥一体化智控系统的应用情况，我们已经反复论证过，你们村现在是上马这套系统的最佳时机。只是我们要强调一点，这套系统的投资不小，如果有难度啊，我建议再缓一缓。你们已经同我们浙江大学签署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会遵章执行的。
5: 我已经核算过，合作社用于再生产的结余部分，与我们争取到的政府的扶持资金和低息贷款加起来。
6: 投资依然有缺口，这个缺口我来补。我把我那套婚房卖掉，加上一些积蓄，够了。哎呀，这个缺口不小啊，曹总，你要考虑清楚。要不要把自己的身家全部拿出来？不要一时冲动啊！
5: 我不是一时冲动，我知道，上马这套水肥一体化智控系统不能再晚，再晚就会影响智慧农业系统的综合建设速度，而且。 这类高科技智控系统正在高效引领中国农业的未来。作为三位一体农业的排头兵，我们不能被甩在后面。哎，
6: 曹总，你这么做是有风险的。还有，你跟杨梅怎么办？没房子，没存款，你拿什么娶人家呀？哎，别总提杨梅，扎心。我暂时给不了她物质保障。作为一个男人，我可能没资格娶她。
7: 啊，曹总。
5: 你是个有远见的企业家，不过个人问题要妥善处理，不要造成伤害啊。放心吧，没问题。啊，
7: 好。
5: 在哪里？萧山机场。
4: 你这瑞安节奏特别酷，我喜欢。
5: 你的直播带货盘活飞云江畔全域资源，特别火，怒赞！
8: 按照公司用人协议的约定，你明年的分红很可观，很可能当上小富婆。我其实还有更奢侈的期待。
9: 请由杭州飞往深圳。
5: 我登机了，有空再聊。哎，曹叔，杨小强。
3: 曹叔好。
5: 萌萌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3: 彩兰阿姨在家吗？
10: 在客厅教学生扎花灯呢。<笑>
0: 灯啊！阿姨的腿好点没有？好多了，
1: 什么样的纸？
0: 轮椅已经光荣退休，靠边站了。那我去客厅跟阿姨学扎花灯了。小江，你陪草叔聊会儿天。
2: 哎，知道了。哎，萌萌，去吧。哎，学的人越多，那老太婆越高兴。哎，小江，来，这屋。
0: 哦，来来来，
2: 你坐呀。
0: 你怎么那么紧张呢？你曹叔又不是老虎。曹叔啊，
2: 哎，我和萌萌来看望你们二老，其实早就该来的。
0: 哎，你看，萌萌送我的老花镜，看手机啊，特别真亮。
2: 哎呀，什么送啊？这萌萌说您非要转账才收的。哎，
0: 曹叔，这么多年了。
2: 孩子，不用说啊，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理解你们。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啊，我们只看现在和将来，好不好？哎，
0: 曹叔，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以前人前人后说了好多难听的话，哎，
2: 您别跟我计较。
0: 哎呀，放心吧。
2: 我早不记得了，我今天是为我妹妹的事来的。啊，你妹妹啊，杨梅。哎呦，她现在可是不得了啊！啊，听说直播间人数破百万呢。哎，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2: 哦，她从小就喜欢跳舞。哎，她在田野边跳的那魔性乡村舞啊，那太受欢迎了。哎呦，是原生态的一部分。哎。
0: 这看着轻松，其实蛮辛苦的。哎，不过我看他高兴得很。你是不是想说杨梅和兴旺的事儿？哎，是，曹叔，您料事如神呢。兴旺不说，也没人告诉我。不过呀。
2: 我看这俩孩子的眼神就知道，他俩都中意对方。哎，姜还是老的辣。哎呀，
0: 要说啊，杨梅这孩子，我挺喜欢的。哎，
2: 俩孩子都有事业心啊，长相也般配，我和你阿姨私下里琢磨过这事儿，都挺满意的。
0: 啊，
2: 哎，我的意见是啊，我们不干涉。啊。
0: 你父母都不在了，你是哥哥，长兄为大，我们都祝福他们吧，
2: 是不是？哎，至于未来怎样，全凭他们个人意志，啊。现在呢，还有个情况，你不了解，
0: 啊？
2: 这兴旺啊，跟我口头立了个军令状，说两个月给反对搞新公司的人一个说法，要用结果服众，所以呢。 在他卯足劲往前奔的这个节骨眼儿，我们不要给他压力。杨梅也是啊，刚刚打开局面，让他们先把事业搞起来。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曹叔，
2: 哎，
0: 有您给定调调，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2: 我今天来呀，还有一项任务，啊？什么任务啊？
0: 教您玩转手机呀。
2: 下载直播间互动等等功能，我负责给您培训来了。哎，不用不用啊！我自己呀，早就搞明白了。哎，你看看啊，我现在就去直播间给杨梅点个赞，再刷个小礼物。哎呦，
0: 曹叔，你可真是棒棒的呀！啊！<笑>
3: 曹总，跟您提个建议，说吧。从目前的销售情况看，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月度 KPI，
4: 为了让我们的净市公司名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从销售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设立专项奖金资助，考入一本院校的本村学子呢？哎，这个建议好。我们东村早在明清时就有在外做官的，还有发达起来的乡绅出资办学堂的传统。你这个建议是耕读传统的传承和延续。 杨梅，麻烦你做个奖励方案，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3: OK，
4: 请进。
5: 哎，你们
0: 啊，我在跟曹总汇报工作，我先走了啊。
4: 啊，小强，坐。
1: 哎，青蛙啊，你们俩没事吧？
4: 没事没事。哎，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1: 啊，有点小事儿，
4: 说吧。
1: 啊，青蛙啊，我有个建议。
4: 嗯，
1: 现在以我们东村为中心的整个进士镇，这乡村公路网建设情况良好，通过直播等营销手段啊，聚拢了大量的人气。哎，来乡村体验旅游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不妨乘机造势。
4: 哦，怎么造势？
1: 哎，我们可以组织一次自行车乡村环游越野赛呀。
4: 好主意呀，小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1: 啊，
4: 你来负责组建团队，出策划案，找合作伙伴，需要我拍板的随时来找我。
1: 不是，我不行吧？
4: 哎呀，你就放手去干吧。
1: 那行，那我去联络了。
4: 去吧。
1: 哎，加油。
4: 好嘞。
2: 距离我和父亲定的军令状日期还有两天，水飞一体化制空系统建成了，并同步引入卫星遥感技术和 AI 识别技术系统。我们的进士东村有了名副其实的内核，智慧农业的雏形终于有了形态，资金互助社和农文旅公司高效运转，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老爸老妈的手机玩得熟练着呢，在手机种田 APP 上，老爸给我点了一溜赞。最让我欣慰的是，老爸老妈自愿走进了杨梅的直播间，一再嘱咐不要开美颜滤镜，最讨厌塑料人，要本色上线。
3: 哎哎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嗨，我是个农民，别看我当过村书记、合作社老总，我最擅长的还是种地。哎呀，这说起种地呀，我就来精神。年轻时候我们是看天种地，这一遇到天热少雨、洪涝灾害和病虫害发生，那基本就是干瞪眼，哎，常常颗粒无收啊。现在好啊，是看树种地的年代。我们村呐，自古以来是讲究勤学善耕，出来好多进士和名牌大学的学生啊。种地是种地，可从没放松过对孩子们的教育啊。那古有学馆，今有学校，治学之风盛行啊。
5: 呵，
3: 那古代
5: 曹叔这气势明显是要罢考呢。
6: 是啊，
3: 哎，
7: 客服正在和几家学校谈研学的事儿。
3: 骄傲啊，哎，
5: 后来者居上，彩兰阿姨摩拳擦掌也要出镜了。
8: 刚才那个大嗓门老头啊，那是我老伴儿，他以前呢是我们村的带头人，招呼大家伙儿干这儿干那儿的习惯了，这调调啊就是降不下来。我现在呢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你们可能想不到，我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妇女也有自己的梦想。你们猜猜看，哎，
1: 乖乖，
8: 我的梦想
1: 阿姨更厉害，上来就跟网友互动上了。
9: 是啊，彩兰阿姨满头白发笑眯眯的样子，好可爱呀，
1: 啊！哎，这直播间呼呼开始上人了。
8: 新鲜的杨梅，猜对的这几个网友，一定是经常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关注我们农产品和文化旅游产品的粉丝们。
1: 阿姨不慌不忙，表述得很到位啊。
9: 那是啊，都是进过私塾的，有文化。
8: 这说起这瑞安的花灯啊，距今有800年历史了。那最有名的花灯呢是古龙，我小时候很有幸就参与过，那我在那个龙尾部分啊，哎呀，这里的门道啊那多着呢。我尽量不絮叨啊，啊，挑那个干货啊。
0: 阿姨真棒啊，直播间竟然没有掉粉儿，
4: 这说明广大网民对文化底蕴深。

0: 后的内容蛮有兴致，不是我们认为的浮躁的一代。
1: 想不到两位只念过几年私塾的老人家能给我们进士东村代言了。
0: 哎，你们轮番上阵，一静一动可以直接满足用户的情绪价值，感情牌打得好自然不愁订单。
1: 哎啊，老谋深算的人原来就是你呀。曹兴旺，我们俩的事情你怎么考虑的？
2: 什么事情啊？哎，我们俩有什么事情啊？
1: 装疯卖傻。老曹
3: 啊，
1: 你再跑一趟银行
3: 啊，
1: 把这个存折里到期的钱全取出来
3: 啊。老伴儿，是这个
1: 啊？
3: 你可以呀、啊，你这么多私房钱都不让我知道啊？啊，
1: 都是给儿子攒的。哎，你快去啊！哎，别忘了带上我的身份证
3: 啊。
1: 江边的那个楼盘卖得挺快的
3: 啊，
1: 听说都是城里人来买的。
3: 嗯、
1: 哎，还有好多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呢。
3: 好，我这就去。这个臭小子真有福气啊，没了婚房还有人给准备呢。
1: 哎，先不告诉他啊，
3: 啊
1: 他是有志气的，肯定啊还想自己买呢。
3: 自己买？他那点钱全都公司里了，一时半会儿他是买不起啊。不过他这个劲头啊随我。
1: 快去吧，别唠叨了。取完了钱啊，我们就去把那套房子定下来。
3: 好，定下来。
4: 下面有请瑞安农协孙主席和曹兴旺总经理共同为心灵体验馆富春山居民宿群剪彩。

0: 乔兴旺，民宿是以我那个破烂家为基础扩建的，我是持股人，我还是直播间的主播。唉，现在直播经济的基础都已经打好了，民宿也有专业人士经营，我想我可以安心离开了。
1: 啊？为什么？
0: 你不要担心我，我在这儿获得了最美好的人生体验。我承认我喜欢你，从你把月亮花灯挂在桂花树上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你了。可是我也知道你最近的逃避就是一种拒绝，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不怪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1: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不去，我明天就去上海，原来的公司正需要我。
1: 你必须跟我走，走。
0: 你弄疼我的手了，你霸道。曹兴旺，我穿着高跟鞋呢，你竟然让我跟你爬山。
1: 来，我背你。
0: 你这是要干嘛呀？
1: 到了山顶你就知道了。
2: 曹总，我们都准备好了。
3: 好，今天是我们的滑翔伞项目首次试飞，由我和杨梅共同完成。
0: 啊，
1: 教练，
4: 哎，
1: 麻烦帮我们穿好救生衣，系好缆绳，还有安全带。
3: 好。
0: 啊，曹兴旺，你还没征得我的同意呢。
1: 我不会看错人的，你和我一样，喜欢接受新挑战。
4: 曹总，准备完毕，
1: 谢谢。
3: 出发！嘿、哎。有我在，别怕，向下看。
0: 我不敢。
3: 胆小鬼，闭上眼睛也是飞，睁开眼睛也是飞。

下来的故事，我不说你们也能猜得到。丰收节这天，随着杨小强手里的发令枪一响，来自世界各地的628名自行车参赛选手踏上瑞安乡村的梦幻之旅。广场上，杨梅带领的魔性乡村舞蹈团跳起欢快的丰收舞，直播视频团队剪辑同步放送，一幅开放包容、充满创新活力的浙南三位一体农业发展蓝图正在向世界徐徐展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三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萧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尧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记忆。